来个一百字呢。今年一日没提前读书，今年一日没提前读书。我拉着红烛，你们把你丢了哪里？我捏着一口的绝对干哈呢？我拿了冰雪茶米，咖喱咖喱的塞进你，可是你不买。我拿着那破了破了假米假米，我拿起奥巴马，你回去把你把你，我想躺起的压着奥巴马，你不好听。我们来咋地嘛来，罗斯你不好听。